我只想表达一下三伏天一定要好好养生这件事情。我现在坐在我们这个空调的直播间里头，就感觉我这个胳膊肘啊脖子呀冰冰凉啊。这个季节大家记得消暑啊，可以选择一些吃，比如说西瓜也适量吃啊，或者是喝点绿豆汤什么的。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我还问这个严冬和沈老师来着，我说你们家的绿豆汤是红的还是绿的，他们俩异口同声的跟我说都是绿的。我说那你们这汤熬的还挺不错的。我说我自己要是熬点绿豆汤什么的，基本上熬出来熬到最后啊都是红色的。然后我们沈老师说那可能是你熬的时间有点久了。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事儿啊，说不少人在这个煮绿豆汤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汤是绿色的，有的时候就变成了红色，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那哪种方式或者哪个颜色更解暑呢？有专家就介绍说啊，绿豆之所以能够解暑，关键在于绿豆的皮儿，因为绿豆皮儿当中含有母晶素和异母晶素等等这种多酚类的化合物，以抗氧化为特性，成为绿豆解暑的核心。所以绿豆汤变成红色与绿豆皮儿当中的这类多酚类物质是有关的。熬煮的过程当中啊，多酚类的物质会溶解到汤当中，当你揭开锅盖的时候，绿豆汤里的多酚类物质和氧气相遇而被氧化，那氧化的程度越高，绿豆汤的颜色就越红，多酚含量越少。所以呢，这个它能否被氧化其实也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你比如说你熬绿豆汤的水质，你一般可以去用纯净水或者是水质

一首比较新的作品，应该是2024-2025年的作品，来自 Karen CC 案例，但说不出口。但是我每次听 Karen 的作品，总感觉就是不是 Karen 莫文蔚啊，因为现在对于重点宝查的比较严嘛，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能够上飞机带起来比较方便的啊。

刚这首歌哦，好欢乐，听完你要这样讲话。Liz Andy Grammer Honey I'm Good、哦、要素拉得太满了这首歌。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鞋啊，当然也有朋友来问到说今天的鬼冢虎要怎么买，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德讯鞋就可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德讯鞋，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款式是不是那种可以踩跟穿的，如果不是踩跟。

声小爱，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基本是在一个反季的季节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但是说到反季，我最近其实又刷到很多的一些直播间，其实都开始卖，比如说反季的冬装呀什么的，价格还真的挺不错的。但是今天选择《寂寞的季节》这首歌，一是希望在这种35-36度的天气当中给大家一些凉爽的听感，二就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玩一个叫做你的喜欢的歌手的歌曲世界杯，就是它会有一个大的一个音乐的池子，你先选择输入你自己喜欢的歌手，比如说陶喆，他会选出大概36首作品这个样子，然后在36进18 18进12 12进6 6进4 4进2，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下来，最后选出你心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那今年中伏的时间是7月25号到8月13号，这个时段天气是最为炎热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小风扇呢、包括冰凉贴啊，还有降温的凉感的防晒喷雾啊，都给大家依旧备上了。还有最近我化妆的时候用的很多的这个空姐喷雾啊，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你不想往脸上糊很多层的东西，但是又想保证皮肤的一些水润感和保湿感，那这个空姐喷雾我最近是用的挺多的。我买了一段时间了，就是我的化妆老师给我推荐的时候，我买了一段时间了，两瓶。第一瓶已经是在那年秋冬的时候用完了，我一看什么小水滴，原来是我前两天在上周五买的那个无语流汗的那个发夹。更多的朋友们，我记得是白曼曼刚刚说已经带上了这个小水滴，然后还有 Nora 刚刚晒出了自己小水滴的照片。瑞说这个滴汗的发夹没有链接吗？我们这儿不让我卖，我们这儿说这本儿都回不来。本来说想给大家做这种小百货的专场，但是确实现在没有提上日程，大家只能自己截图去搜搜看了啊。你就去搜那个无语发夹，就应该就能搜得到。我这个质量还挺好的，外面还有一层保护膜，保护的这个小水滴的部分。截图搜同款就可以了。在下单我们的23号链接，真的有人和我一样在夏天的时候也非常需要护手霜这个品类吗？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发现林晓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是属于夏天，就有时候你洗完衣服呀或者什么的，你手上的那个边缘的倒刺啊它会起来。冬天的时候护手霜我会涂整个手，但是夏天的时候我就会主要护理一下指缘的这一个部分，然后实在不行还会把冬天的指缘油掏出来，再把这个指甲旁边的倒刺的地方抹一抹。但是夏天我抹的量不会特别的多，然后我们23号链接的这个呢，一是味道特别的适合夏天，二就是它不是特别油的那种，你抹完了之后它吸收的很快，你再去摸自己的电脑屏幕啊或者鼠标啊，它不会有那种很强的油腻感。所以冬天我会抹多一点，但是夏天我就是少少的一点，主要就是沾个它那个味儿，然后让自己的指缘不那么干。你看又找到了自己人，就是唠这些呀每天都能唠得头头是道的啊。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床住得安心舒服。嗯，毕竟呢，就是说它是重复使用的，
1: 对，
0: 这一个虽然是整洁的很干净了，我们心理上总是还是过不去的。那像我经常出门的时候呢，我都会有时候我自己会拖个很大的行李箱，哎，然后里面放一些一次性的一些什么，
1: 被单、被套，
0: 对，这样的我心里更踏实一点。最主要是什么？像我自己家的床，我经常会把这个床垫啊，我设定的是我自己适合符合我的颈椎和腰椎的这种贴合度的床垫。哦，然后一旦就是说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实不相瞒，我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嗯，为什么说不适应呢？就是因为它的软硬度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它呼吸的质量不一样。嗯，比如说二氧化碳的浓度，
1: 哎，对，
0: 哎，还有这个里面的什么PM2.5了，嗯，和我家里面的这个监控啊，它是有点区别的。嗯，因为很多酒店里面它是没有实时监控的，他也不知道这里面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气质量。嗯，那在我看来呢，可能是我的这个身体用长时间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舒适的空间里面，我一旦换环境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王正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会有，哪怕是味道都是，就是你像自己家里头总有一种自己家才有的那个味道。你出去住酒店，一进去说啊，可能说这个酒店香香的，但是香香了之后你就觉得有点刺鼻。你在这个环境就是个陌生的环境。
0: 好在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你家这个房子打造的相对来说要舒适要温馨，嗯，符合你自身的一个设计的感觉。嗯，那我们大多数时间还是待在家里面的，出去游玩呢毕竟是少量的时间。
1: 对
0: 啊，除非就是说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对吧，我天天在外面跑。但是很感谢大多数人不是的啊。嗯，当然我也非常羡慕这种生活。
1: 同样羡慕，但出去一趟就是还是回来吧，有这种感觉。
0: 我有种感觉，每次出门呢，啊，不管去哪儿，我们一开始都很兴奋，然后玩了几天之后呢，推开家门那一瞬间觉得哇，还是家里面舒服啊，家里面好干净啊。
1: 对，好像说出去玩有一个理论叫做一星期理论，就是在外面只能待个七天，大概在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你就开始怀念家里的味道，家里的灯光，家里哪怕你那个，
0: 或者是有这个想法，你说我不一定马上就装修。像我现在手头上有几位正在我们服务的业主啊，嗯，他可能房子现在不装，但是呢他就很明确说我今年就考察。嗯，而且我现在人住在里面。嗯，我也不是很着急，我的计划是明年的过完年以后，嗯，三四月份，嗯，哎，我再把房子腾出来开始装修。我说这完全可以啊。嗯，你也可以在这个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哎，去考察一下装修公司，去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的行情。嗯，因为现在获取信息方式也太简单了。
1: 对，
0: 你问一下豆包，尽管一下怎么样，对吧？你查一下抖音、小红书，嗯，哎，或者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那他天天听，他也对我们应该也略知一二。
1: 当然，哎，
0: 或者到我们的总部汉中大街8号实地去考察一下。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因为我们在视频直播同步在推送信号啊。我们在江苏乐台微信视频号看到真的大橙子说，哎，第一次看视频直播看到王博老师了。
0: 哎呀呀，哎，呀，感谢感谢感谢。真的是啊，就是我们算是线上第一次见面了。嗯，当然希望呢有空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公司去看看，
1: 线下可以去见一见啊。
0: 线下见一见，我们聊的内容会更多一点。嗯，聊的话题呢跟装修的有关系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展厅里面有很多建材，从辅料到主材到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装修风格。嗯，我们做了几个样板间。嗯，可以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去转转。
1: 好呀，
0: 正好呢我们那个整个我们的展厅啊，它是水机系统，舒适性还是不错的啊。哦，这个天去乘乘凉是吧？
1: 对，乘乘凉。
0: 然后坐下来呢我们聊聊天。哎，我觉得这也是完全 OK 的。然后这几天呢我们金管家呢是从周一到周三，金管家是组织

0: 团建
1: 哦，
0: 啊、王志老师不好奇为什么我没去吗？
1: 对呀，今天星期一啊，对呀。
0: 我跟大家讲，这是我的原话啊。
1: Uh-huh.
0: 我有同事问我说，哎，说王博为什么周一周二周三咱们这几天公司团建你怎么不去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近三年我都没去，
1: 嗯，
0: 因为这几天我都是有工地要去服务的
1: 啊、
0: 啊，而且在上上个礼拜已经安排好了，预约好了，
1: 嗯，
0: 我说我不能爽约。
1: 你看
0: 哪怕就是说我牺牲个人的这个休息时间、
1: 嗯、
0: 我可以后面再补的，回头跟大白讲一下补我几天时间、
1: 哎、可以的
0: 啊当然我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说，哎呀，我说我们怎么联系上金管家呢？其实很简单啊、嗯、你这可以添加管家约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小写的 FM 加35315啊，不管是以什么一种形式啊，你说我就想潜水，对吧？我就想观察一下最近的装修的趋势，
1: 嗯，
0: 哎，我就想了解一下金管家做过的一些案例，哎，看看你们线上的一些，我看看你们的工艺怎么样。
1: 对，
0: 那我有时候通过图片也能看出一点点，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们呢，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说我就加这个微信，我可以直接去展厅，不行吗？是吧？
1: 啊、
0: 当然我想提醒一下，就是你去展厅之前跟月打个招呼呢，体验会更好一点。
1: 对呀、
0: 啊，你比如说这几天我们公司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值班的设计师就几个了，
1: 嗯，
0: 其他同事呢都是一起去旅游了，那你跑过去之后有可能会扑空闹，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体验可能，哎呦，怎么回事啊？这公司怎么没人呢？反而造成个误会
1: 啊！你跟月月打个招呼，月月给你什么茶点都准备好，
0: 是
1: 去那去坐坐去、
0: 嗯、
1: 啊，这个聊聊自己家庭有什么样新的需要，然后看看说最近装修有什么，那他们比方说我们想约王博老师，说、
0: 啊、
1: 找专业的我们王博老师，或者是直接就是去到咱们金管家装饰，都记得先添加我们客服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啊。
2: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三五三幺五，欢迎咨询。
1: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0: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1: 嗯，
0: 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装修里面有哪些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踩到的坑。其中有一点呢，我想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在选择不管是哪家装修公司的时候，它的承包方式无非就几种，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硬装全包，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半包，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包新工，现在基本上没人做了啊，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也不会选择去做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材料哪怕是个螺丝钉都要你自己去购买，你想想看装修
1: 对太烦了啊，
0: 太繁琐了，
1: 对，是的，
0: 犯不着，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果选择了包新工，那装修公司提供人工，你自己去买材料，将来如果出现了售后，是材料的问题呢，还是施工的问题
1: 啊？对，
0: 这个
1: 说不清楚啊，
0: 哎、就说不清楚了。
1: 嗯、
0: 那金管家呢，给大家提供的是像水电是终身质保，防水呢也是终身质保，但这个是针对广播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哦、
0: 才会有的这一项特殊的服务。
1: 哇！
0: 但如果说其他端呢，我们只有10年质保，但是我刚刚说只有10年质保，
1: 嗯，
0: 但这个的话，其实相对我们的国标或者相对同行来说已经很长了。
1: 当然，
0: 但是我们的广播端呢是终身质保，这点是很特别的，这是我们大白特别给到广播端的朋友们的福利。但这个呢，如果说大家是有兴趣的，首先要看一下我们的工艺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只有你看到这个工艺以及材料之后，你才会放心踏实。啊，你说为什么他凭什么能给我终身质保呢？不会吹牛吧？
1: 嗯、对，你看广播这边都已经完全放出去了，而且就是大家去加那个客服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你加的时候你说我听广播来的，他就知道了你就是广播单去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对，加这微信之后你跟他讲一声啊，然后不管是有没有房子要装修，或者以后将来有房子要装修，因为通过预约之后呢，你的售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尽管要承诺24小时快修，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服务啊。
1: 嗯，
0: 那刚才讲的这个承包方式大家特别注意啊，就是目前大多数都能满足的。
1: 嗯，
0: 那套餐的报价还有第二个缺陷，就是我们的很多里面啊，它限制你的点位和数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上档节目里面讲的水电的点位，我们金管家的水电是正儿八经的，是一口价啊，
1: 嗯，
0: 就是涨这么多钱，就是不限制你的点位和米数
1: 啊、哦，不限制、嗯，
0: 对，哪怕你说我这个房间里面放10个插座、8个插座或者15个插座，费用是一样的，一口价，
1: 嗯，
0: 但是套餐的话，它会限制你的点位和数量，
1: 嗯。

0: 那将来做的时候，哎，你说，你说王成老师，我家这个房子我想装一百个插座，不好意思，我这个报价里面只有五十个，你还在这里加五十个。
1: 哦，
0: 价格再翻倍，
1: 天
0: 哪，那这个处处都是陷阱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在选择承包方式的时候，也决定了将来的你的体验度了。尽管家的话，目前只做套餐，只做清单式报价，不做套餐。啊，套餐我刚才讲了，是有一点套路在
1: 这。这就是能够拿出我们的诚意，然后大家可以同步市场去对比啊。
0: 对对对对啊！然后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在不管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还是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就跟风。为什么就不要跟风呢？因为现在很多网红设计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缺陷的。就我们之前聊过一个简单的话题，就是比如举个例子，你说无主灯设计确实很漂亮，对不对？但是你的层高是否能合适呢？这是也是个问题。如果说你层高不适合，我们是不建议你去做无主灯设计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预算也要得到控制，因为你做了全屋吊顶，那个这个吊顶也是要花钱的。第三个就是说，我既然做了全屋吊顶，那我的灯是不是要跟得上呢？那我的灯也要把费用提档上去了，又要升级了。第四个，那我灯既然上去了，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个？既然做无主灯嘛，对吧？我买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灯，那我是不是要做个智能控制呢？哎呦，智能又上去了！
1: 我的天哪！
0: 哎呀，夯不啷当的全部上去之后一算，哎呦，我的预算严重超支了。
1: 你看
0: 啊，最后说我就怪王博，
1: 往你身上弄，就是感觉动一发二，牵一发二，动全身。
0: 真的
1: 是，你光看着好看，你不知道背后工作量有多少，加多少东西啊？
0: 对，这个呢是一方面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看到很多博主家里面做那个敞开的厨房可漂亮了，也要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他家不是就没有这种重油重盐的烹饪的
1: 啊，不开火那种。
0: 对，他就做点西餐，每天早上就冲点燕麦是吧？下班之后回家冲点泡面吃的。他白天也不炒菜，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居家型的，我觉得还是一日三餐是吧？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油烟的问题啊，不要盲目的跟风敞开式厨房。我家呢曾经呢也是做过敞开式厨房了。但是等到我搬家的时候，我一摸冰箱啊，冰箱头顶上。真的厚厚一层油泥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啊，这油泥刮下来之后提炼一下，又可以做冻菜。
1: 不敢想。
0: 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就敞开厨房呢，好看是好看啊，但是呢，不一定经用啊。
1: 对。
0: 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不做饭的朋友啊，就当我没说，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很多户型啊，很多朋友给我提个建议啊。他说王博啊，为什么我看别的装修公司给我推荐那个大砖啊铺贴，地面750×1.5米的，900×1.8米大砖，为什么你给我家用的时候不用这么大的砖呢？我想跟很多朋友解释一下，接着节目说一下。其实砖好不好看，取决于它是否能对分。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地面是用大砖。你墙面是小砖，能想出来缝是错开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我地面用的是600×1.2米的瓷砖，或者是800×800的瓷砖，我的墙面用的同样的是同规格的瓷砖，它两个缝隙是不是能对得上？
1: 那当然了。
0: 那这样子颜值是不是更高一点？但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我们上面穿个横条纹，下面穿个竖条纹，你觉得好看吗？
1: 对冲不好看，
0: 不好看是吧？或者我上面穿了个竖条纹，我下面也同样也穿竖，但是这个竖条纹它的间隙不一样，联想出来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有点歪七八扭的，
1: 是的，不和谐啊，
0: 不和谐啊。所以呢，砖呢颜值呢取决于你选择的规格，它是否能对应，不取决于你砖的规格选择是否很大或者很小。这个呢是有讲究。如果砖选的很小，像我们现在用的那个手工砖，它贴出来之后也很有特色的。不是说哎它砖小了就不好看啊，不是的。或者说哎我这个砖选的巨大，那就一定好看吗？那你如果跟你地面。

完美契合了七月午后那种突如其来天空在三分钟之内变黑，让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天气。三人的和声在冷感编曲的包裹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深邃美感。 SHE 热带雨林。

喷洒。最后，哎，我们再纠正一个误区，你千万不要再把花露水当清凉水随便喷洒，因为花露水里它的酒精成分普遍会在70%左右，它是属于易燃液体哦，宝贝，远离明火啊。同时呢，不建议直接大面积涂抹婴幼儿的娇嫩皮肤，小宝贝小朋友是受不了的。这个夏天关于花露水的冷知识你 get 到了吗？所以呢，花露水啊，就是驱蚊一下，简单洒洒。

那个燥热往下降两度啊，就是很清新的感觉。我们来听陈粒的这首《芳草地》，休息一下，在下个整点继续回来。整点的第一首歌可是《过海》，大家可不要错过了。下小时更精彩，稍后见。

最近的暑期档，我感觉好像被童趣包围了，很多的片子都是会让人想起小时候啊。你看像是八仙，然后我们想起是小时候八仙过海的传统经典，还有呢像是那个小黄人又来了，最近这部片也是票房不错的，包括像陪伴我们小从小长

0: 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有趣心理学，今天周一呢，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心理测试好了，就是轻轻松松的去把这个互动完成。你也可以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哎，原来没有意识到的。欢迎来到有趣心理学，尚华老师今天给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啊，当代的青年们工资三四千，到底你在甘愿为什么一掷千金？许多年轻人他是会有一些特定的消费的，哎，如果说你也有这种类型的归类或者倾向于这样的消费的话，看看你中了几枪。我们有这儿四个选项啊，大家看看平时你会在哪些方面是确实是花了钱的。 A 宠物食品，毛孩子吃的罐头比自己的外卖还要贵，你愿意为自己的宠物去花钱。B 是奶茶、咖啡、糖水类，真的是戒断不了一点。就是说你自己的外卖，你可以非常简单，挑便宜的点，但是像是奶茶、咖啡、糖水，你必须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要去点一点。C 类呢，就是盲盒、抽卡、氪金了。而且呢，像盲盒这种类型，喜欢的 IP 你必须要端盒的，有没有？家里是有一个墙来收藏的。D 有没有同学是玩游戏、游戏皮肤啊、虚拟偶像一掷千金的？在这个上面消费的同学，我们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性格的归属。每个人的倾向是不同的吧，没关系，你先选选看。科说，哎呀，我还喜欢那个呢，我选 B， 不过二次元周边和追星没有选项。哎，我觉得大体可以归类为 D 吧，就是因为你愿意为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没有实体得到物质的情绪价值去买单啊，大体可以这样分。还有艾伦耶格尔说，我选 E， 因为我只在手工上花钱，工具耗材加 DIY 可以的，我觉得就是艾伦同学这种手搓这个功夫，这种手工，还有呢和小尹同学这种不停的旅行的体验，你们倒是可以归到一个意向。还真是啊，这就属于是实打实的给自己实际体验的那种。我们今天暂且不考虑讨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ABCD 的选项吧。 A 选宠物食品，就是生命当中有个毛孩子，你对他比自己都还好的那种啊，比如说给猫主子买200块的罐头，自己只吃20块、15块的外卖。这个心理学上的逻辑是情感投射加上无条件爱的替代满足，就真的你甘愿为他花钱的内心软肋是，就是你害怕的不是孤独，其实你更害怕是不被需要，就是你把这种无条件被爱的渴望全部投射到了那只永远高冷偶尔还蹭你一下的毛孩子身上。就是你会觉得说，真的缺点，因为你的自控力比较差，就是容易被再抽一次一定中的精神精准收割同学啊，所以呢你要控制住自己。如果选 D， 比如说你经常会给游戏皮肤和虚拟偶像打钱，而现实里

背景的 BGM， 我喜欢 Daniel Roger 的那首 All for Love， 给大家又做推荐了。我们今天真的是攒了一些歌单，中英文都有啊，就是改名我会把这些集结起来，然后再播一遍。怎么样啊，我觉得挺好，所以今天的留言我会攒着，然后呢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刻

那种细纹干纹啊，脸色暗沉发黄啊，尤其是如果你经常夏天的时候熬夜追剧看球啊等等，第二天脸容易垮，所以你手里面的那个精华呀补水呀就非常的重要。给大家介绍赫莲娜的一个叫精华水，它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赫莲娜它是护肤界的一个实力花旦实力品牌啊，里面有珍稀的精华，是阿尔卑斯那个山雪绒花的精粹啊，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应对发黄暗沉等等，抚平细纹。关键夏天啊，它不管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很清爽。去官网看一下，要1700哦左右。那我们芙丽拉买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核心的任务保留重要的三件事，比如说暑假作业啊、英语阅读啊、一项运动啊，另外就是要调整作息了。因为说实话，我们家小孩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跟我熬了不少夜，因为我也休年假了嘛。我陪他一块学习的时候，我也自己很放纵，因为看世界杯我也熬夜，然后我的孩子也跟我一起看了世界杯也熬夜了。我就明显觉得他每一天都好爱睡懒觉啊，他平时可能上学的时候7点钟就起床了，可是他放暑假的时候每天都睡到9点半或10点钟，有时候早午饭就并成了一顿。我就觉得这个不行了，还剩一个月了，我们把作息要来一个紧急刹车了，要逐步的靠拢，像学校开学式的那种靠拢。虽然我们做不到说一下子7点钟起床，但是我们要避免最后一周的急刹车，而且我们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每天看电视或者玩这个 iPad 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减少娱乐的活动，增加一些静坐呀、阅读啊，帮他找回他们的专注力，就不要心啊玩散了。另外呢，剩余的时间我们也要重点的分配，安排每天基本有2个小时的学习，然后把下学期的一些做一些预留的预习哈。然后呢，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安排的太满，要尊重孩子，给他一些自由发挥的时间，至少每天也要2到3个小时吧，让孩子自由发挥，他可以选择运动啊，选择跟你一块做家务啊，选择出去走走湖啊，选择甚至是发发呆啊，做做家务啊等等，千万不要把这个暑假变成了他的第3个学期。另外也要增加一些适当的仪式感和收尾，陪他逛逛书店啊，买买文具啊，整理书桌呀，甚至啊经常

行也要举行一些复盘会。像我这一个月结束了以后，我休假结束了以后在上班，昨天我跟我的孩子还复盘了一下，我说你看在妈妈休假的这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哪项任务，我们学了哪项东西，那接下来该怎么要复盘和总结的哦。所以呢，我把剩余的时间咱们要重点分配一下。同样呢，我们有在

学习的版图。那今年呢，有不少寒门的学子熬过了寒窗，顺利考入了大学，可是他们被困在了学费、生活费，他们困住前行的脚步。所以在这个暑假，你的一份善意可以帮助他们跨过求学的难关，奔赴未来的机会。在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同学叫小雅，她是2008年3月份出生的紫庄镇人，她的高考分数是556分，被南京工程学院已经录取了，但是她的爸爸在5年前因为意外不幸离世了，然后家中的这个主要经济的来源就缺失了嘛。她有一个哥哥已经成家了，家里面的支出开销特别大，现在母女两个人共同生活，母亲也没有稳定的收入，靠打一些零散的工啊来维持度日，独自承担女儿生活教育的全部开支。然后爷爷也去世了，奶奶还有一些基础病，所以按时吃药，还要照顾奶奶，生活压力非常的大，他们的家庭经济基础还是挺拮据困难的。所以呢，如果你有能力啊，有爱心，欢迎大家报名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献出一份爱心，汇聚一份力量，5200元啊，5200元可以成为一名困境大学生他们的学费的补助，帮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每一份努力都不该被辜负。所以你有能力有爱心，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 02586570097，爱心筑梦啊，继续助他圆梦。好，马上这首歌呢来自盖，而这首歌也非常有力量，叫华夏。

常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啊。严禁就是给那种已经呕吐者或者是昏迷者来服冰水或者是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这种呛堵窒息，引发二次伤害。胡夏伤心童话。看手机上的照片，下是我

好，在这个麋鹿王国的歌声当中，天天是周末。我们刚刚在视频号也跟各位听友们讨论了关于这个周末，说周一综合症，说感觉还没缓回来又上班了啊！大家打起精神来，今天才星期一，我们还有一周的工作要奋战，要努力的啊！明天早上10点依旧美美在我们 Play FM 897，在音乐 CarPlay 跟各位聊了啊！马上呢是凯文还有小马他们的耳机分你一半，我们明天早上10点再见，各位。

0: 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4: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OK， 我们耳机分你一半，全新一周第一期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周末的时候在上网，网上冲浪就说啊，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同样是马，你看我身边就有个马，
1: 对，
0: 但是放我一马是求饶，然后呢放马过来，是宣战。同样的一句话都带马，但是意思是完全相反。说他现在反应是当下年轻人在吐槽现实压力时常用的反差梗。
1: 对，我感觉其实这句话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看似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对立的两种观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职场当中大部分的年轻人这两种点其实都存在于自己身上。
0: 嗯哼，就一方面就是我真求你了，还有一方面就是
1: 咬牙坚持，
0: 咬牙坚持就干啊。还有一群人，对吧，就是说嘴上经常会讲的说我
1: 安不中嘞，
0: 对，安不中嘞，
1: 这回安背不住嘞，
0: 背不住嘞。我就现在发现好多这个网上年轻人喜欢说这个河南方言，什么俺真不中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看到一些比较好笑的东西也会说俺不中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但结果呢，其实工作是一点都没落下。其实我觉得这种还挺厉害的，真挺厉害的。有的人觉得哎呀，你这不是虚伪吗？一方面说这破班我不上，但另外一方面呢全勤奖一次没落下。但是喊累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是真情实感的，你总不能不让人喊吧。
1: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前两年特别流行一句话，他说今天这个破班就上到现在。其实各位说这个破班啊，这块其实就有一点那种情绪抒发了，然后就上到这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今天是不是给大家上点硬货啊？
3: 对，就是年初的时候，大概是在二月初的时候，这个格莱美它是公布了今年的获奖的许多的音乐人，就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老牌工业摇滚乐队九寸钉，就是凭借去年为电影《创战神》创作的主题曲 As Alive As You Need To Be 拿到了最佳摇滚歌曲啊。那正好呢，就在上个周末啊，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那部电影，所以今天这个板块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这首歌曲，看一看这个格莱美最佳摇滚歌曲是一个什么水平，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
2: 对，如果说你喜欢听这一类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

0: 来自于九寸钉，叫 Nine Inch Nails， As alive as you need me to be。哇，这真的很爽啊！这首歌曲来自九寸钉，叫做As alive as you need me to be。
1: 对，九寸钉乐队呢，一直感觉是我小时候就一直开始听的一支很老牌的工业摇滚乐队。就当然我会觉得他们说他们是工业摇滚可能有点局限了，就是工业音乐可能会比较的准确，因为在他们的音乐体系当中还包括了像工业电子啊、工业金属啊等等各种元素，它是工业音乐这个体系之下的这种音乐。那我觉得这种音乐的特质就是我们可以也是从刚才那首歌听出来，它的一些段落的重复性非常非常非常高。
0: 对，而且你觉得像不像这个？
1: 哎，对对对，
0: 像不像？就这个我一直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汉斯季默在 F1 里面的这个歌曲，它其实有借鉴这种工业摇滚，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很听起来比较冰冷跟阴郁，然后在这种重复性高的节奏当中，然后再去通过去叠加某一些音。

0: 对，他带了很多艺人，
1: 对，他也有活，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
0: 对，
1: 对，我们玩归玩啊，学归学，但是就跟 对吧，同样就跟朱老师一样的，我们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还有就是这个黄子韬啊，他很专情，
1: 专情，
0: 专情，
1: 就是对老婆好，
0: 对老婆好，
1: 好，
0: 爱老婆。
1: 这来自于黄子韬和盖哥，叫不老
0: 不老不话，
1: 不老不话
0: ，no pay no gain
1: no pay。

0: 微店的女店员
1: 啊啊，
0: 那你正常过去，你有什么事儿，你要点什么，你不正常说吗？你会扭扭捏，你说你给我喝一个那个，不是我问你给我喝一个那个。
1: 其实这个还好，主要是你说就是问他要这个
0: 听友，哪怕基友，多也好，少也好，有也好，没也好，我们就是会好好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做。
1: 对啊，你说你有时候一有活找你，真烦人，我真的干不了，能力不够，别找我，别搞
0: 我。那我都不会，我不认为这里有任何我能力够不着的东西。
1: 然后
0: 说实话，
1: 然后这个时候自己输出完了以后爽了，好吧，想一想，还是得干吧，这份工作还得保住，还得吃饭。
0: 但是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能做到随意放弃某一件事情，前提是这件东西是大家都很想要的，包括你刚刚那个男。

0: 做个事情啊，你可能你暂时你对这个事情你的没有太大的把握，你先嘴上先面子上先求个饶，
1: 嗯，
0: 就是让别人对你不要有那么高的期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假如说这个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那可能就是你确确实实这个人他后面他因为是硬让你做的嘛，你一开始你也跟他示过弱了，那他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给你甩锅到你身上去。那如果说你这个事情你做得好的情况下，哎，这个时候这个人会有那种眼前一亮的那种惊喜的感觉。这事儿真的还蛮有讲究的。
2: 是，
1: 我觉得不错啊。那聊聊半天，我是这么觉得。首先，我的观点是啥呢？我就希望大家能别老苦大仇深，能稍微轻松一点点。包括刚才在视频端，我们一边听歌还一边聊呢。我就希望自己能规避一个点，因为刚才你确实也讲到，我也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年龄是这种症状的高发，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觉得大家可以不这样，有时候你该抒发抒发，你该这个吐槽吐槽，因为到最后呢，我知道大家都有两把刷子，绝对不会比我们俩差，该做的事儿肯定都会做，都会完成，但是别让自己的情绪太高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就在想着尽人事听天命。我就记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参加各种那种比赛嘛，
1: 嗯，
0: 那比赛参加完了以后获奖，他会有一些奖金，
1: 嗯，
0: 每次我参加完比赛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明知道有那个奖金，但是我不会主动去打听，哎，这个奖金多少，什么时候发，然后就对他没有期待。等到他某一天他发过来的时候，我说哇，原来这么多啊！
1: 哎呀，太舒服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而且这不是傻乐，充满了智慧。
0: 对呀，
1: 而且这还能显得你这人特优雅。
0: 就是假如说一开始你的期待是发1000，结果给你发了800，你就会想，哎，怎么少7？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好，我们这个点回来抓卷王啊。我们首先认可当代人青年人，一边吐槽一边努力的去顶住压力去完成工作是一种浪漫。
2: Yes，
1: 但是呢，也有一些高赞评论，我把它撸下来，大家来看看这个什么感觉啊？这网友是怎么说的？我看看啊，这抓卷王。

0: 今天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准备好了吗？
1: 啊 ，OK。
0: 石头剪刀布。第一个问题，请问海马先生，你最近一次说我不行了是跟谁说的？因为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你 OK 吗？你匹配吗？但不管，我要，那你最后没要成，怨天怨地，甚至会看到人家有的那个人去恨人，就叫什么恨人有，笑人无。
1: 嗯，
0: 我跟人往往都是这一类人，就是他不管自己是否匹配了，不管自己能不能做到，能不能达到那个标准那个 standard， 他没有这个。但他不管，
1: 我觉得像这种人，他就是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词，就是配得感过分的
0: 高
1: 了，
0: 过分的高了。然后一方面呢，内心又很自卑，自卑的不得了，然后表现出一种自负。谁问你了
1: ？Yes，
0: 哎，反正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都怎么样都 OK。但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少碰到这样的人。
1: Yes
0: 啊。请问海马先生，有没有哪个瞬间你突然觉得原来我比想象当中更能扛？
1: 这个我还真的有发言权。刚才我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上那个学校啊，其实真的就是很严格管理的，
0: 惩戒营，
1: 就是各种东西就管理的很严格，包括你的吃饭睡觉然后学习所有东西，压力锅就还蛮大的。
0: 嗯，
1: 我当时刚小学毕业以后进的那个学校，我确实一开始非常非常不适应，但是我上完3年以后，直到我上了高中，上了高中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公立的一个高中，然后上到里面了以后，其实很多朋友当时上高一高二的时候，身边也有很多的同学向我去吐槽说现在学习压力太大了，课业太累了。
0: 嗯哼，
1: 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不算什么，因为我觉得这跟我初中

0: 相比，我是觉得根本就没什么，现在就小小意思，每天我作业至少能写得完，我课业至少能搞定，对吧？至少老师比如说跟我去探讨一些什么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就特别特别经常的去给我爸妈打电话。
1: 行啊，那我们最后一题，我觉得我们俩可以都说、如果可以跟三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关于坚持这件事情，你会说些什么呢？你会怎么讲？
0: 坚持这件事情，
1: 就哪怕你就说跟三年前的人自己说句话，你会讲啥？
0: 我现在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事情值得你坚持？这个一开始必须要有个清晰的预判，
1: 你要跟三年前的海马说这个事儿是吗？
0: 对，什么样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就是你应该坚持的事情？一定要给自己做好预判，就是别等到时候你就相当于你自己是一个鸡蛋，前方有一堵墙，你坚持到最后到了这堵墙，那你要你希望去撞碎它，但是你要明白你是一个鸡蛋呀，你怎么着都撞不碎那堵墙，你得想一想办法，一定要清楚什么事情该坚持。
1: 我觉得现在也不晚。
0: 对，
1: 如果你让我对我三年前自己说，因为三年前我也不小了，那时候我只会想三个字，跟我那时候讲，别太轴。
0: 对，
1: 别太轴。
0: 就是我现在听到那句话，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现在其实还蛮不喜欢这句话的。那我都知道山上有老虎了，我还上山，我等着被它吃啊！
1: 就是还有
0: 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以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那么今年呢，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这个基础上啊，新增困境大学生的资助。那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但依然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进的脚步，一份善意就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的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了。那欢迎大家啊，就是来参与到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需要这个5200块钱即可为一位困境大学生资助学费补贴啊、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副努力啊都不被辜负。我们的爱心热线025-8657-0096，025-8657-0097，爱心助梦，助他圆梦。那么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去讲啊，因为最近马上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暑假的一个状态嘛，很多小朋友们待在家里面，包括可能有一些宝爸宝妈自己工作平常生活太忙了，都会请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来帮助带小孩。那盛夏狂欢。

0: 现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一个词叫做情绪稳定，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做情绪稳定吗？其实很简单，情绪稳定本质呢就是三个字，总结为懒得管。7月27号星期一，这是七月的最后一周，周一的下班路上17:30，欢迎来到摩登派，我是航程。孙燕姿，懒得去管。

欢迎来到摩登派，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我说了吗，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这是星期一的工作日，下班路上的17点34分，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也在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都是可以的。听广播呢，就在897的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看视频直播一个可以在我们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同步的直播，你可以在大蓝鲸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然后呢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来看视频直播，视频号就搜江苏音乐台，在微信里面搜我们的视频号啊，叫做江苏音乐台，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你比如说今天在刚刚放歌的时候，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就在这个视频号里看到了话题，就问我说今天话题啥意思啊。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简单，就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选择做全职儿女吗？我说啥意思，这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你看啊，有这个全职太太对吧，我们也有这个什么全职这个全职那个，那么全职儿女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当儿子当女儿，就当你爸当你妈的这个好儿子好女儿的这个事情作为你的职业，作为你就是正儿八经每天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用出门去上班，你不用去打卡，你也不用去外面赚钱，你就在家里做好儿子和女儿这个角色。很多人说我做儿子和做女儿这个角色不是我天生的一个社会属性吗？是的，但是它只是你的一种亲情关系、伦理关系里面的一个身份定位，它并不是你的职业。而有一天你把听起来像是骂人啊，你去做个好大儿吧啊，就做一个好大儿，做一个这个特别孝顺的女儿，你就做一个全职儿女，当你的职业之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就需要在这个儿子和女儿这个身份上做出你的贡献和你的努力，然后你的爸爸妈妈会给你发工资，这个时候就叫做全职儿女。很多人听完之后说，那我不是啃老吗？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今天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仔细的分析一下。

0: 因为说实话，正儿八经的啃老族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在家里是可能我用坐吃等死四个字不太合适啊，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家里还得养着他，但是全职儿女是必须要完成做儿子和女儿
1: 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今天我们要讲全职儿女。先说一下什么叫全职儿女啊，之前我解释的呢是我的自己的认知，但其实呢在网上呢有专门的解释，全职儿女呢是一种全新的家庭雇佣关系，他们用做家务和换取和陪伴啊，就是这个儿女用做家务和陪伴父母来换。

0: 北京时间傍晚18:30。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1: 来不及了，所以是7月30号，我周四直播，我还会说这个事儿，周五我就不说了，反正到周五报名都可以啊。来，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两个字母是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 HC， 后面跟上8个数字是2遍5927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两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旅游，我给你们发我们客服的联络方式，发行程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已经成团了，你们放心，我航程一定会去，但是呢，首发团不错过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0: 然后也发了一张海报，然后也发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的总结，反正有更多我们有说清楚的，你们就问我们的客服小哥哥就好啦。就是8月1号到8月6号本周六就要出发了。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今天摩登派我们问大家，如果有选的话，你会不会选择做全职儿女呢？我们也讲了什么叫做全职儿女。刚刚听到广播的朋友们，我们再把这个概念说一说哈。全职儿女是一种全新的家庭雇佣关系，儿女们用作家务和陪伴来换取工资，是一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的新型家庭生存策略。它不是传统意义的啃老，它不是那种心安理得花父母的钱，它是要有付出有交换的，把家庭原本可能外包出去的家政啊、护工等等的费用重新分配给子女。所以呢，分为四种类型，之前我们说了照护型，下面我来说第二种，叫做过渡型。过渡型啊，照护型如果很多是主动选择，或者是这个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过渡型的全职儿女呢，就是被动选择，但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非常高。过渡型是最常见的一种全职儿女类型，他也不是说真的心甘情愿在家里待着，但自己要考公或者考研，或者遇到了职业的瓶颈啊，这个 gap year 对不对，等等原因需要一个短暂的缓冲期，于是他们就把家务劳动看作是换取父母给自己经济支持的等价交换，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独立感和尊严，同时为未来的离家积蓄能量。你比如说你不上班，你总不能啃老吧，做点事儿证明自己的价值。

报名，8月1号啊，6到10周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首先我们说一下研学活动全天，包含中午的午餐，免费参与，一分钱都不收。干嘛呢？海洋动物的定点科普讲解，海豚观赏，以及近距离跟海豚互动。平常你去海底世界玩，你举手跟海豚去互动，你都被选不到。但这次如果参加的话呢，你就可以真的全程跟海豚互动。还有海龟涉水鱼的喂食表演，对，是要去喂鱼啊，喂鱼喂海龟，亲自去的。还有企鹅馆去管理。

就是进到企鹅的那个馆里跟企鹅互动，还有水母捞取、人鱼公主见面会等等等等。活动结束的尾声还会有一个结营仪式，由馆长亲自颁发专属的结营证书。跟大家说一下，本次活动只有五个名额，五个名额全部免费，名额稀缺，先报先得。想要近距离的认识奇妙的海洋生物，收获专属的研学证书的小朋友，抓紧报名锁定席位。那么我再说一下几个要求。第一个，年龄6到10岁，6到10岁家长早上送过去，晚上接回家就行。那第二个，6到10岁小朋友要干嘛呢？因为当天景区会拍，就是海底世界会拍摄一些视频，所以这个小朋友要勇敢，要自信，要敢于表达，要能够参加独立的研学活动啊，最好有参加过独立的研学活动的经验。如果有符合的话呢，有一个报名邮箱，是我们海底世界的邮箱啊，邮箱你填截止，然后希望你家宝贝能够选中这个免费的有意义的研学活动的名额，好不好？来，再说一下啊，老朋友们给我留言海底世界，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 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 5927， 加微信留言海底世界，我给你们发这个具体的活动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活动就是本周6、8月1号，完全免费，再说一下，一分钱都不要，很有意义，全天候，然后呢，只有5个名额，赶快来留言海底世界。

会被迫留在家里休养。他说高中的时候就查出有病，没法像正常人一样吃东西，整天都是吃了吐，吐了再吃的循环，自己真的很想去上班，但是爸妈坚持认为在家养好身体更重要，就让自己做全职儿女。父母和我为对方提供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坦白来说，他给父母提供的主要价值就是以活着的形式存在。爸妈希望自己更快乐更健康，父母不仅提供了物质的支持，还有精神的支持，因为他们还得带自己去医院。还有朋友说了，高中就被查出有心理疾病，一般的活都没法干，其实基本上干不了啥，爸妈只需要自己按时吃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够了。所以被动选择的搁浅型儿女真的不是自己愿意这样做的，但他们换句话说话有一点点的 sad， 活着就是一种劳动吧。这种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全职儿女的类型。这是摩登派18:30，任素汐跟张弛这首歌叫做大儿歌。家庭当中每天操持家务劳动的那个基本上大部分应该是妈妈吧，女性啊，她们都是真的一个有精力，一个有智慧，甚至他们会选择更多的好东西。那家里如果你最近也要大扫除，各位瓶瓶罐罐一大堆啊，厨房的油污很重，浴室的水垢，马桶的黄渍，你都用一种东西去刷吗？那肯定不可能的，那说明你太不会打扫卫生了。我告诉你，不同区域要换不同的清洁产品，而很多清洁剂气味很刺鼻，家里老人小孩闻着也不舒服，可能也没那么干净，怎么办呢？真的，普通的清洁剂功能单一，很难一站式搞定全屋卫生。今天摩登派既然说到了全职儿女这个事儿，给你推荐国民国货大品牌水卫士，有没有听过？水卫士全屋清洁大套装，整套配齐五大清洁单品。简单说一下啊，作为国内头部的清洁日化品牌，水卫士有78项国家专利，线下20000多家商超都能买得到，你去逛逛能看到的。这个五大清洁单品的套餐里面有厨房重油污净、浴室清洁剂、多功能清洁喷雾、强效

洁厕净以及家居除菌液。五个东西，厨房的听到了吧，浴室的听到了对吧，洗浴室的水垢的，多功能清洁喷雾啊，很多地方都能清洁的，然后洗厕所的有了，还有你的消毒除菌液，五个全部配齐。但你放心，它植物基配方，99.9%的高效除菌，温和不刺鼻。分别我跟你们讲一下，厨房油污一喷就能溶解，浴室清洁剂轻松瓦解水垢，不会伤你的瓷砖釉面，这个太重要了。我的常年用这种就是专门清洁浴室的，除了这个瓷砖釉面，还有你的那个花洒，就是那个金属的那个花洒，那个水渍都可它来洗。还有多功能喷雾可以清洁冰箱、烤箱这种食品接触面，你们家烤箱、冰箱放久了，包括空气炸锅还有微波炉用久了之后，里面那个油渍脏的怎么清洁，用它来。多功能喷雾洁厕净两倍除效啊，两倍的强效除垢，那些黄渍洗得很干净。还有那个除菌液用来干嘛，地面啊、洗衣服啊、织物啊，全家安心。五个东西真的是不同的用法，这样的话才能够高效的家庭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平时单品分开买价格也不低，今天摩登派给你这个五大瓶，都是五大瓶哦，不是小瓶的，五大瓶的大套组到手多少钱你猜？五个东西一套搞定，全屋全年清洁，五个东西到手只要69.9元，69.9元，五个东西多划算啊，70都不到。各位，如果你们家里也想买一点清洁的好帮手，也想给自己省时省力选对好工具，赶快找我们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加我们的购物新推官的小助理，他给你发链接，还有任何问题不懂的他帮你一一解答，以后有问题他给你一一的服务售后。怎么样可以买到我们这个水卫士的五大瓶的清洁套组，只要69.9元呢？江苏音乐台是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三点水，党派的派，摩擦的摩啊，下面是一个手字，攀登的登，三点水，党派的派，回复摩登派三个字，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当然如果你记不住，还是给航程的私人微信发留言，我也可以发给你，你就发水卫士或者清洁，我告诉你怎么购买啊。再说一下老朋友们，就是你们可以直接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也可以给我留言清洁。那么新朋友呢也是一样的，不给江苏音乐台发摩登派，就加我的微信留言清洁，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便对付。我妈之前照顾我姥姥累了得瘦了20多斤，我给她买补品打钱让他们对自己好一点都没用。回家之后对他们来说爸妈有精神寄托了，他妈妈现在每天变着法做东西给他吃，连带着爸爸的菜都丰富了，所以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不就是促进了爸妈的伙食改善吗？以前他们俩都不长肉，现在可健康可健康了。所以这种享乐型的全职儿女，你刚刚听出来吗？一种就是家里有矿，一种就是家里不是多有矿，但是自己愿意为了父母的情绪和身体状况。我又不是女超人，其实每一个女生啊，一定要对自己多好一点。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女生都想得很清楚？就是我可以独立，我可以有能力，但是我也要美丽，我要对自己特别的好，所以呢，才会给自己选择更合适自己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好看的衣服呀，让自己开心啊，因为你毕竟终归是你自己。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有来自于赫莲娜小露珠的推荐给大家这款精华水。很多人说不知道好不好用，其实你们可以去搜一搜啊，在什么小红书啊都能够刷到。实际上啊，打开手机，很多很多人都能看到有小露珠的真实测评，都说这个精华水是急救神。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应对暗沉发黄，灵芝孢子精华抚平干纹，稳住敏感肌底，而且里面是96:4的水油配比，上脸化成水，润而不粘。还有人说太好用了，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很友好，一年四季都能用，护肤一键搞定，性价比真的很绝。平时官网呢，一瓶小露珠1700块钱，作为消耗品真的用不起啊，用不起。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你薅这个羊毛不薅就会赠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全程蚂蚁链溯源，放心冲就对了，库存150组，抢完即止啊。

0: 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嗨，各位，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马上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银河快递乐队《南京恋爱公告》。

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银河快递乐队的一首代表作品《南京恋爱公告》。那听完这首歌之后，让人感觉到全身舒展，似乎是一场很青涩的表白。那之前在朋友圈里面有人分享过这首歌曲，就是周末他骑着自行车跨越的。

这首歌来自窦靖童《橘子汽水》。很多人都说窦靖童的音乐以及演出都有一种很天然的松弛感。那么提到这种感觉，我也能想到另外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省的女歌手 Lucy， 她的音乐温柔随性，充满着旷野气息，就像郊外的矿泉水一样很清新。马上来听到她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来自 Lucy， 爱 Sunny。

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其中的一首 OST， 说句实话，这部剧 OST 的阵容太强大了，比如说五月天、李宇春、毛不易、汪苏泷、张碧晨、翠乐团等等等音乐人都是参与了这个 OST 的制作或者是创作。那么说回到这首陈珊妮的《倔强》，就在我们以往印象当中，陈珊妮的歌曲大部分都是很有人文色彩跟哲思的，她特别的理性，然后强调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在这首《倔强》当中呢，他非常难得的开始唱出了爱情当中的内心悸动，彼此故作坚强的瞬间，让人看到了陈珊妮音乐当中的另外一面。好的，那么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先这样了，我们的直播持续啊，下一个小时的打歌新生派我们精彩继续，我是代班 DJ 海马，我们待会儿见。这是来自 Golden Flandern 跟 Heard Cran 的合作 First Plus。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这首歌来自 Mandarin 乐队，回声很有流动感的律动，让人听完之后可以甩开一身的班味，让你的生活慢下来。周一假期综合征就开始了，再加上天气会比较燥热一些，就感受到

到今天白天上班，身上哪儿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可以让你感受到暂时的松弛，还能让你心中感受到阵阵清凉。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阿芙楼，《夜的孩子》。

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这首歌是来自万能青年旅电乐队不万能的喜剧。那现在已经七月底了，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各个高校的新生就要入学了。那么此刻我们也是希望和许多爱心人士一起，尽可能的去多帮助一些在生活当中经济方面有困难的优秀学子。 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江苏音乐广播于2012年共同发起，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以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那么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面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 那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心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5200块钱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 025-8657-0096 025-8657-0097 爱心筑梦，祝他圆梦。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
1: 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2: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像一部专门为数万人体育场而设计的夏日流行摇滚教科书，一条强烈的速度在130拍左右的四分音符贝斯线从头贯穿到尾，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疯狂轰炸着听众的耳膜。他的音乐内核带着一种极度宣泄式的快乐和野性。创作者深知都市人在七月盛夏所积压的无名焦躁，于是用最密集的重低音鼓点和副歌齐唱，强行在电波当中筑起一座避难所，用最热烈的节奏去消解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创伤。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春天好。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

0: 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顿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8: 爷爷、
11: 同学、
7: 大姨、
8: 奶奶、
11: 小姨、
7: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
3: 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他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be back soon. Hey, let you one.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哪位朋友在那问你俩那个眼镜怎么是一样的？是啊，
1: 确实是一样的。
0: 20号链接啊，嗯，
1: 已经给大家谈了啊。
0: 我这个眼镜我跟你说，我这周末在那个就是正好出差，然后在酒店健身房什么的，嗯，我还把这眼镜带去了，嗯，对着镜子自拍什么，可好用了，朋友们。你这个啊就没有灵魂啊！你说
1: 什么？我说什么？哦，这个眼镜自拍可好看了啊！
0: 对面你跟那个沈欣雅诺你们两个人，你们就是你最好把脸露出来让我看到你们在笑，你就两个身体在那抽动的，很吓人那个画面。
1: 关键是雅诺那个头发丝上面那个小辫儿的，
0: 装天线了，天线宝宝。徐说下次我也这么回。我跟你说，就这东西你平时要有人设才可以这么回啊。大家可能习惯了我本人平时说话就是反正 没头没脑的。你看你没有，你还是欠点零，你再练。
1: 我不赢了，我不了，我不，
0: 你今天练50遍。Easy 说才吃早饭，嗯，才吃啊。
1: 我都没吃呢。
0: 什么嗑都能唠，什么嗑都能唠啊！哎，从云来说，之前听声音，现在看到真人了。我们的这个抖音 APP， 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正在视频同步直播当中。
1: 抱歉，让你一看到真人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画面，是我们的不该了。
0: 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上新品了，朋友们，嗯，上新品啦！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给大家上了好多的耳机，
1: 1、2、3，前三个链接，嗯，款式应该不太相同，嗯。哦，今天有一个我特别推荐，就是3号，哦，它长得真的太貌美了，就是现在大家知道那种耳夹式的那种耳机，
0: 啊，
1: 然后它在那个耳夹基础之上又给你做了一个那种小耳钉在上面，
0: 还有那种就是耳环，
1: 对，
0: 那感觉
1: 它是耳，你本身戴上那个东西就很像两个耳环在你耳朵上了，嗯，然后这个又给你做了一点 bling bling 的那个坠饰，嗯，就很喜欢。
0: 上面说
1: 有朋友看白色的耳机啊，点击我们抖音给你看啊，
0: 来
1: 说，哎呦，我说8月7号都立秋了，
0: 距离亚诺结束实习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我发现你今早上主打一个烦人你。
0: Sorry，
1: 你怎么回事？
0: 算了，明天再说亚诺吧，嗯，今天先说你。
1: 每日有一个不同的目标，
0: 哎，有一种什么呢？大魔丸回家了，
1: 真是这群灵珠招架不住的啊，哎呀，光跟你在这砍，这天气啥都没看呢。
0: 赶紧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1: 哎，8月全省会迎来3轮高温的考验啊，也就是说我们最近这个热可能也就是，嗯，中阶段的一个热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中伏的阶段了，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了。嗯，看一下今天多云，傍晚到夜里依旧是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气温是27到35度之间。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之间。后天是多云，气温26度到36度之间啊，哦！到目前为止，江苏这个高温黄色预警还是在持续的生效当中。
0: 嗯，徐说这工作状态传染给我吧。
1: 你现在看着我们，其实你已经有所耳濡目染了。
0: 对，我跟你说，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各种耳机的时候，大家说哇，那个那一代这耳机也太好看了吧，嗯，就特别像戴一个耳环的那感觉，不管是有没有星星的那个样子，对不对？
1: 这个白色我还挺推荐的。
0: 还有朋友说，嗯，你快帮帮林晓吧，他忙。

0: 个型号，你下单之后
1: 返三十，
0: 收到货
1: 签收，
0: 对，签收你找客服返三十啊。
1: 嗯，然后三号链接那个，刚刚我们说特别像耳钉的那个有星星的那个，那个星星是可以拿下来的啊，
0: 好看，
1: 那星星是可以拿下来的。然后那颜色呢是属于刚刚我们在直播间蒸起来了，我说它是紫色，然后杨豆说是粉色，
0: 我说它有点雷射的那种粉，
1: 对，它是那种藕粉再深一点的那种，就是有点偏紫了。
0: 哎，女生如果你们做过那种魔镜粉色，跟那个特别的像。
1: 魔镜粉色，
0: 亚诺知道吧？就是魔镜粉，你看人家一下就点头了，女生一下就反应过来什么颜色了。
1: 会告诉你的那个魔，
0: 不是不是，
1: 什么？
0: 就是他，
1: 陈老师，我是长在你笑点上吗？我现在。我说什么他都在这笑出声。
0: 你去问一下谁是世界上最癫的男人。亲爱的朋友，不必找了，就在你的面前。
1: 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当中，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天一二三号链接的这耳机，就是我们新出的啊。记得二号链接是返三十啊，二号链接返三十，然后一二三号链接看大家喜欢，反正呢它是长续航，然后呢久戴你耳朵也不会疼。现在很多朋友你看都戴着那种骨传导的那种耳机，对吧？特别是平时有运动习惯，你像刚有朋友说跑10公里，
0: 我们是运动达人，
1: 对，他运动或者什么是非常适合戴这一款的啊。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0: 快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2: 哟，今天就聊点花钱的那点事儿。
3: 哦，好吓人，我不想聊这个。
2: 啊？就那天有一个词条说哪些隐形开销其实很费钱，就大家说真正掏空我钱包的往往不是什么什么大额消费，而是那些金额小、频次高、支付无痛感的日常零散开销。
3: 支付无痛感，我的天，
2: 对啊，
3: 那不就是自动续费吗？
2: 对，还有你每天比如说要喝的一杯咖啡，你每天早上其实朋友们都会订咖啡，我觉得这也是，
3: 我两眼一睁
2: 啊，
3: 我啥也没收到呢
2: 啊，
3: 打开信息它自动扣费来了。
2: 对呀、啊，
3: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朦朦胧胧的时候还有起床气的时候，我甚至不愿意打开，纠结它到底是哪个软件扣的费。
2: 是，我也只会在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会点进，因为它要一层一层的点，你要找那个账单，它最后扣款的平台在哪里，然后你还看着还要寻思一阵，这是哪个平台的收款平台。
3: 对，你看这个菜菜
2: 嗯，
3: 他说了，他说
2: 咖啡嘛，对、啊，
3: 就是你刚刚说的。还有，你看这 Cher 也说，那可不就是咖啡吗？每天喝也不，还跟我说不偏酸，
2: 那偏苦也不行吗？你现在中烘吧。
3: 你是不是爱演短剧？你是不是要给我演霸总？
2: 不许偏酸。
3: 你看 Molly 他说了，我喝手冲喜欢中烘或者是浅烘，果味比较浓的那一种。
2: 哦，你看，是的，
3: 大家口味真的都不一样哦。
2: 本来还想隔两天再跟大家聊一聊咖啡这话题的，今天提前先聊了啊。
3: 然后那个王磊说，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你们都是吃啊喝的花钱。
2: 那他呢？
3: 你怎么把我们定义的这么肤浅啊？
2: 他说是我上个月买这个种植物的土花了400多。
3: 哇、我们台效益这么好啊。
2: 真的，你们来人管管他，
3: 你好有钱花哟。
2: 平安喜乐八方来财，哦，好喜欢你这名字。他说你们俩的眼镜是什么牌子？就在车里，
3: 小黄车20号链接。
2: 穿的。

0: 大直播间最近卖的都很火，
1: 超火，他那个直接卖断货了之前啊。边界大大说你给我问懵了，那必须是偏苦啊。
0: 我不
1: 是啊，偏酸偏苦，他不然男能偏甜吗？
0: 那我秉行一个中庸之道，我不能偏太偏哪一边
1: 哦、
0: 嗯，不行。
1: 那你肯定不会有偏头疼吧？
0: 有的
1: 啊，你有偏头疼
0: 啊？
1: 那你不还是偏了吗？
0: 为什么我答的这么干脆吗？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就正在经历一偏头疼，我不知道是空调吹多了还是怎么着。
1: 啊、
0: 嗯，边疆大的说用它来稀释我的工作，
1: 你看看，张大大，那你是先进吗？
0: 用苦来稀释苦、啊。
1: 边疆大大，你是先进吗？那一是先进，他为了工作都头疼了。
0: 哎，我不可苦了，我不可苦了，我中庸之道。苦来稀释苦，那也蛮独特的。
1: 哎呦，蔡蔡说这是跟他同款眼镜，他也买了这款眼镜，很好的，
0: 好，
1: 超级好戴这副眼镜。
0: 对，
1: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平常就是不换别的眼镜了。
0: 我也是，我俩基本上买了这个之后，基本上就很少换其他的。
1: 而且我后来发现，这款眼镜就是如果夏天你喜欢穿亚麻料子或者什么的，这款眼镜绝对跟它是绝配。

0: 毛色，
1: 哎，
0: 真的
1: 是，
0: 嗯，
1: 真的比我们俩框稍微大一点，
0: 真的，嗯，你对他简直充满了好奇。那我们俩走。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